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郊区铁路环线变更，将令博士山居民和商家被迫搬迁；能源部长将前往沙烏地阿拉伯确保燃料供应；自闭症男子就驾驶能力标准提出人权申诉；政府推动修订赌博法规，以引入无现金博彩；香港国安警首长要求新警员及早拔除威胁；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正提议调整在博士山的施工边界，以保护更多受欢迎的公共公园，但这个举动将转移导致居民和商家被迫搬迁。新博士山火车站原本的郊区铁路环线 Suburban Railway Loop SRL 规划预计将令博士山花园的面积减少 25%。修订后的计划将影响港纸约 10%， 但代价是将额外强制征收10处物业和一条巷道。白马市市长 Kristen Lanford 表示，针对提议变更的社区咨询极为不足。博士山的小企业主对因郊区铁路环线施工而没得不搬迁企业感到沮丧。白马市纳税人协会成员亦表示，施工工程已经扼杀了零售区域的活力。面对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全球能源供应链受到的严重冲击，气候变化和能源部长 Chris Bowen 将会在下星期亲自率团前往沙烏地阿拉伯进行紧急外交访问，旨在为澳洲争取并锁定长期稳定的液态燃料和原油供应。澳洲目前本土和在途的汽油可用存量约为41日，即使这项数据高于过去几年的历史平均水准，而且足以应付短期内的国内消费需求，但 Bowen 强调全球能源市场的风险并未解除。即使澳洲政府呼吁民众保持理性，但国际原油价格攀升已传导至澳洲本土的零售加油站。波恩总结强调，全球形势依然极不稳定，获取最精准的情报，并采取主动的外交斡旋，是确保澳洲在未来几个月内维持燃料安全和经济稳定的关键所在。昆州男子 KC Archbold 就全国最新驾驶适性标准向昆士兰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人权申诉，指法律不合情理，甚至违法。他是一名自闭症患者，已经拥有驾照约30年，而且从未出现任何问题。他在阅读2023年 ABC 一篇新闻报道后，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向州交通部门申报自闭症状况。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副教授亦表示，自闭症没有任何内容会与驾驶能力受损相关。发言人承认，运输委员会和澳洲各州同领地交通局联合会已经开始进一步的交流，包括和自闭症和健康代表合作，开发更清晰的公共资讯，并就交通当局在沟通中使用的措辞进行协调。首都领地政府将会引入称为澳洲最大规模的单一改革法案，以试图减少老虎机造成的危害。变更包括在所有场所建立强制性基于户口的无现金博彩，禁止在场所内使用提款机，以及将老虎机在一星期内的运营时间减少15小时。任何人都必须在场所注册账户，并配备相应的换家账户卡。所有俱乐部仲会被要求强制顾客在连续玩老虎机每满一个钟之后休息15分钟。首都领地博彩改革部长表示，变更旨在带来持久的改善，但政府不会在无现金博彩设定中引入中央监控系统来连接首都领地的所有博彩场所。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处长简启恩向警察学院毕业生表示，国家安全挑战已变得更加隐蔽，警惕他们要时刻提防外部势力、软对抗和意识形态渗透。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星期六在警察学院结业阅兵仪式后亦表示，少数人仍渴望煽动仇恨，并引用8月31日在太子港铁站外因高呼口号而被捕的3名例子。海外人权组织对香港言论自由受挫表达担忧，政府在星期六发声反击，指责言论是攻击、抹黑和诽谤。非政府组织 Human Rights Watch 亚洲区专员 Elaine Pearson 表示，港人因民主活动而受罚。而 Amnesty International 就表示，判决剥夺了香港人讨论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的空间。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来收听《同声同路人》这个节目。我是你的主持人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想讲什么题目呢？就讲到澳洲铁矿石产业和出口。大家不要想着这个铁矿那么简单，其实呢澳洲的主要那个外汇收入呢都是跟这个铁矿有关系的。那我们呢就是会在不同的層面來講，首先要講一些歷史，因為澳洲的鐵礦的歷史其實是一個好像沉睡的鐵礦到世界第一的出口，所以這個講澳洲鐵礦石這個產業其實就是曾經有一段時間就是澳洲政府是禁止這個鐵礦石出口長達20年咁多嘅，所以咧就話一間咧就會同大家講啊，就個歷史開始即係講到呢個澳洲嘅鐵礦石嗰個嘅產業同埋出口啦。咁第一咧就話咩叫鐵礦石啊？咁就簡單，即係大家都話鐵礦石梗係入邊有含有鐵元素嘅天然岩石啦，經過呢個開採啦嚇，即係粉碎咗之後啊，又要去選礦啊，跟住提煉啊，好多好複雜嘅程序噶，咁樣跟住然後咧，就最後咧做到呢、這個鋼鐵啦，有不同嘅質素啦嚇。咁、但係咧就係即係呢個鐵咧，當然係好重要啦。大家咧起樓啊、橋梁啊、火車啊、汽車啊、船啊、屋企啲家庭電器啊、工業機械啊，哇，甚至咧就係、是。風力發電機啊，同埋好多軍事嘅設備咧，都需要鋼鐵嘅。咁所以咧，有人咧就話鐵礦石咧係現代工業文明嘅基石嚟嘅。咁澳洲其實鐵礦咧就唔係單一種喎，有兩種喎。澳洲咧其實主要係邊啲嘅鐵礦咧？就兩種，第一咧叫做赤鐵礦，赤即係紅色咁樣，屬於比較紅色嘅。呢啲咧就係含鐵量咧比較高啲。咁咧就可以直接加工，同埋呢個成本較低，咁我哋叫佢高品質嘅鐵礦。第二種咧就係叫做磁鐵礦，呢個咧雖然咧就相對世界各地咧都個儲量都好豐富嘅，但係咧因為咧佢係好複雜咁嚟到去選礦嘅，因為咧個生同埋生產個成本比較高咧，咁所以咧就澳洲咧大部分嗰啲嘅商業開採咧，都係以高品位或者高質素嘅鐵礦為主啦。咁尤其是咧喺西澳嘅地方，一間我就會講嘅西澳呢個皮爾巴拉 （Pilbara） 呢個地方啊，一間講到佢點樣犀利啦。咁其實澳洲幾時開始採呢個鐵礦咧？其實咧，哇，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嘅1980年代啊。咁喺南澳嘅時候就係發現咗有呢、這個。即係鐵礦咁啊，開始開採啦。咁跟住然後咧 ，BHP 咧就必和必拓啦。咁呢間公司應該有機會亦都講下啦。咁佢咧就開始嚟到去發展本地嘅鋼鐵工業啦。咁啊就建立咗好多不同地區嚇即係主要嘅生產嘅基地。但係咧當然嗰個嘅規模就唔好似而家咁犀利啦。咁頭先都講過啊，澳洲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會係禁止呢個出口鐵礦嘅，點解咧？因為咧，有兩個原因。第一咧，當時嘅政府諗住咧，澳洲咧有鐵礦，但係咧就唔係好多嘅啫。如果用曬咁咪唔得咯，所以慳啲嚟用就唔出口啦。仲有第二咧，曾經日本咧就係全面侵華啦，咁所以咧就日本自己咧係冇呢咁嘅鐵礦啊，同埋呢個能源咁，所以咧就依賴呢個外國嚟到去進口，咁所以咧當時澳洲咧擔心咧，如果我呢個鐵礦石咧出口嘅時候咧，可能會支持到日本嘅軍事工業啦，所以咧政府咧決定咧限制呢個鐵礦石出口嘅。咁但係點樣有咩嘅改變咧？點解突然間澳洲會改變咧，肯出口咧？咁有一個嘅西澳一個人咧，一個牧場嘅主人咧，同埋採礦者叫做 Len Hancock 啦，呢個人咧。哇！大家咧就可能就喺場嘅主人咧，同埋採礦者叫做 Len Hancock 啦。呢個人咧，哇！大家咧就可能就喺三。

咁其實咧，佢就係、是、搭飛機嚇、經過呢、這個皮爾巴拉個 Pilbara 嘅時候，睇到哇，點解嗰啲山脈嗰度咁深紅色？咁佢諗住一定係有鐵礦石啦。咁啊，真係呢、這個人真係醒目啦。跟住然後咧就開始去嚟到去探測啦。跟住然後咧就係、是。開始嚟到發展呢個礦產事業，所以咧變咗咧佢咧叫做嚇呢、這個礦業大王啊，咁所以咧係有個原因嘅。咁咧澳洲咧，因為咧發覺到啊呢、這個其實我哋澳洲咧嗰、那個鐵礦咧、那個含量都相當高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是、可以出口啦。仲有經過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咁所以咧澳洲咧就會係啊開始出口啦。咁出口嘅時候咧。咁我哋頭先咧講過咧，就話呢個 Pilbara 咧嚇，呢個喺西澳咧係呢個地方咧係一個好大嘅鐵礦區嚟嘅。其實咧，你可以講咧佢咧就係嗰個面積大得好緊要，喺澳洲嘅西澳咧嘅西北部個面積咧大到好似個中型國家咁大嘅。咁呢度咧就係、是、當然咧就係、是、你一個鐵礦嘅地方咧，當然你唔係淨係採礦啦，你一定要全套嘅設備啦，咁所以咧佢嗰度咧係會有其他嘅一提嘅配套啦，仲有除咗個礦場之外咧，仲有啲鐵路喎。如果你冇鐵路去運出嚟嘅時候，你就靠車咧，就真係成本好高同埋好麻煩。咁所以咧，你運嘅時候咧，個鐵路一通咗去港口，港口咧就會喺裝嵌呢個啲嘅大型嘅貨船，就可以運到世界各地啦，運到呢個中國啊、日本啊。韓國啊，嚇嗰啲好需要啊呢、這個鐵礦嘅國家啦，咁所以咧西澳咧其實咧講起上嚟咧佔全澳鐵礦石嘅產量啊，唔係含量啊，產量係97%咁犀利嘅，97%係好高嘅。咁呢個澳洲咧就真係咧就係、是、啊後來咧成為呢個鐵礦出產。嘅國家嘅世界第一喎，咁所以澳洲咧都係有世界第一㗎，即係千祈唔好睇小我哋澳洲啊！咁咧，澳洲成為咗全世界最大嘅鐵礦石生產國同埋出口國，咁所以咧每年咧生產接近10億噸嘅鐵礦石啊，咁大部分咧出口嘅，當然咧國內都有啲嘅需要，但係大部分係出口嘅，主要頭先我講過啦，去中國啊、日本啊、韓國啊嗰啲工業發達嘅國家，咁呢個出口。其實咧，當幫澳洲帶翻嚟咧，每年有幾千億澳幣嘅收入，咁所以咧對政府嘅税收啊、就業啊，同埋咧特別西澳咧嗰個嘅經濟增長有好大嘅影響，咁所以咧就呢個鐵礦石其實咧就係、是、可以講話我哋嘅澳洲嘅經濟嘅中流砥柱嚟嘅，咁所以咧就話我哋睇到咧，除咗有資源之外，你發掘咗之後咧，重要咧就係、是。真正可以將啲資源變成國家財富嘅咧，就一定隨手由政府嗰個嘅軟件啊，有呢個投資者啊，跟住仲有基礎建設啊、科技人才同埋國際合作嘅，所以咧有其他嘅國家都有相當大嘅鐵礦嘅含量嘅，但係咧就唔可以同澳洲競爭。一間咧有機會咧可以同大家嚟到去講講呢個問題啦。咁我哋咧就會跟住講到咧，其實咧就話澳洲咧其實咧唔好諗住咧就揾啲礦工啊，揾啲車啊挖啊，跟住運出嚟得。其實咧澳洲咧嗰、那個鐵礦嘅產業咧，其實係世界好先進嘅。咁所以咧就係、是。澳洲點樣將呢個鐵礦石咧運去全世界咧？咁其實咧就係、是靠三大鐵礦嘅公司咧。第一咧，大家都聽過啦 ，BHP。咁咧嗰個英文咧叫 Broken Hill Proprietary。咁咧就以前曾經咧有啲時間咧亦做斷山嘅，斷山咧就唔係好聽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叫做必和必拓嚇嚇。咁、所以呢個名字都講得幾得意，必和必拓。咁佢咧就係、是。全球最大的礦業公司之一，咁佢咧就會入邊嘅業務包括咧鐵礦石啦、銅啦、鈉肥啦、鎘啦，啊鎘呢個字真係好難讀嘅，咁呢個係其實咧就係呢間公司咧就唔係單一淨係生產呢個鐵礦石嘅。第二咧就係 Rio Tinto， 大家成日都聽過啦，有啲人買佢嘅股票都有嘅，叫做力拓集團。
力托集力托集团，哇，好难读。系虽然咧，佢个历史咧可以追溯到173年噶，所以咧呢间公司咧其实。

就係、是、都好長久嘅歷史啦。咁所以咧，佢今日嘅總部咧喺英國同埋澳洲都有嘅。咁咧，佢嗰個最大嘅鐵礦區咧係 Pilbara， 頭先所講嘅西澳嗰個好大嘅鐵礦嗰、那個鐵礦嘅礦石嚇嗰、那個園區。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亦呢個 Rio Tinto 咧亦都係全球最具科技化嘅礦業公司之一。咁第三咧就呢個公司咧叫 FMG 嚇 Fortescue， 哇真係好難讀嘅，叫 Fortescue。咁咧佢就其實咧成立喺2003年，個創辦人咧叫做 Angel Forrest 嚇 Angel Forrest 安德魯福瑞斯特，哇真係好難讀，但係咧大家有啲人聽過佢名字，因為佢曾經咧喺鐵礦石哇嗰、那個價錢好好嘅時候咧，佢曾經係澳洲首富嚟嘅，曾經係澳洲首富。但係咧，其中一樣嘢佢個重要性咧，就話佢係打破咗呢個必和必拓同埋力拓集團嗰個壟斷。咁佢哋咧呢間兩公司其實長期咧主導咗西澳鐵礦市場局面，但係咧今日咧呢、這個嘅。Fortescue 啊，呢間公司咧已經成為全球主要鐵礦出口商之一，即係其實咧三大嘅鐵礦公司啦，咁啊積極嚟個投資啦，仲有咧佢就唔係淨係生產呢個出口呢個嘅開採或者出口呢個鐵礦嘅，佢仲有咧係投資喺呢個綠色嘅綠氫啊，即係氫氣啦嚇，氫氣啦啊，點樣呢、這個即係綠色嘅能源啦。仲有咧再生能源其他嘅嗰啲科技咧，同埋低碳技術，所以咧屬於比較係即係新一代嘅嗰啲嘅發展啦。咁咧頭先講過呢個 Pilbara 係世界最大嘅鐵礦基地啦。咁啊，我哋咧就係講到話佢其實有幾大咧，真係大得好犀利嘅。個面積咧就係50萬平方公里，50萬平方公里。大家可能諗啊，冇乜印象喎，係幾大咧？其實咧，佢仲大過成個英國本土咧，仲大過英國嘅本土，你諗下幾犀利咧？咁所以咧，佢咧就分布咧，其實咧喺呢個區入邊咧就有幾十個大型嘅露天礦啦，咁嗰啲嘅名就唔講啦。其中有一個咧叫做 Mount Wellbeck 啊，呢個一間有即係少少嘅介紹啦。咁其實咧，你話呢啲咁嘅生產犀利，每日生產幾百萬噸嘅鐵礦石，係供應全世界嘅。所以喺澳洲咧，我哋有第一嘅係鐵礦嘅出口。咁所以咧，因為頭先講到呢個咁嘅 Mount Wellbeck 呢個咁嘅即係礦場啦嚇，呢個係露天嘅鐵礦之一啦。咁啊，大到咧就話，即係成個坑咧5公里咁大，你得諗下，1公里已經好犀利啦，5公里咁犀利嘅。咁仲有咧就係即係闊咧就1.5公里，深咧就幾百公尺，一路咁採落去咁，所以其實咧就大得好犀利嘅。仲有咧入邊嗰啲嘅巨型嘅挖掘機啊、鑽孔機啊、運輸機咧。24小時咁嚟到去操作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睇到佢嘅咁犀利啦。咁咧就都講咗都一段時間，咁啊再講多少少啦嚇。其實咧入邊咧，我頭先講過咧，澳洲咧就唔係咁簡單，淨係採礦，其實入邊有好多高科技嘅，入邊咧有啲無人駕駛嘅礦車咁諗下咧，嗰啲嘅。無人駕駛礦車咧就唔係細細格嗰啲車喎，大到咧佢可以裝200到300幾噸嘅礦石，咁咧就真係又用呢個 GPS 啊、雷達啊、激光啊、人工智能咧自己可以咧規劃路線嘅喎，哇！跟住然後咧見到有障礙物咧，自己避開嘅喎，就唔會撞埋去嘅喎，咁跟住佢咧就自己就駛去啲卸礦區啊，咁咧就係、是。即係同呢個傳統有人駕駛比較咧，就真係唔使冇人駕駛，咁嘅係24小時做到盡啦。咁所以咧，人咧就會一間又要去小便啦，即係大家要休息啊，飲翻杯茶咁樣。但係咧就冇人駕駛，就24小時係咁同佢運，咁所以咧提高效率啊，跟住然後就即係減低好多風險，因為咧喺呢個礦場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一個高危嘅。嘅產業嚟，咁所以變咗咧，如果有啲嘅地方係唔使係冇人駕駛嘅時候，其實減低嗰個嘅風險嘅。咁咧講咗咁耐咧，哇都有少少口渴啦。咁咧其實咧就都要
唞一唞。咁我哋翻嚟嘅時候咧，下一節我就繼續講下關於呢個澳洲鐵礦工業同埋出口啦。一陣間翻嚟同大家再見。

各位听众，欢迎你再回来收听我们同声同路人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讲到澳洲铁矿工业和出口。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澳洲个铁矿的开采的历史啊，同埋有不同的大的公司，三间大公司啦。咁跟住就上一节亦都讲过咧，就话原来咧我澳洲咧铁矿咧个工业咧其实系好先进嘅，有啲自动嘅装呢个铁矿嗰啲车咧吓，自己会吓去到卸货区嘅，咁就24小时嚟到运作嘅。咁其实唔单止咁简单，因为澳洲咧其实咧仲有一条世界第一条嘅长途无人驾驶嘅重载货车，哇！這條呢条咧就犀利啦，系世界第一嘅。佢咧就系长到点样咧？长到1700公里，大家冇听错，唔系17公里，唔系87公里，系1700公里。跟住然后咧就话嗰、那个嗰列嘅火车咧，哇！2公里咁长嘅，咁佢每可以超过咧成200。节嘅车厢噶，所以你谂下几长啊？2公里咁长嘅，跟住咧佢咧就系、是、每一班嘅火车咧就可以装咧大概咧3万吨嘅铁矿石，即系意思一车哇呢条2公里咁长嘅火车咧一路咧可以装到3万吨嘅铁矿石，咁仲有咧佢系直接咧就系、是、喺卸货区，哇跟住喺个矿山嗰度可以讲到一路运到港口嘅，运到边度咧啊？运到即系。在柏斯的地方，所以其实就说差不多全部是自动操作的，所以会看到澳洲就不是说铁矿多产能高，跟住然后世界第一出口，还有这个科技都相当大的，所以就是这些这铁矿矿石运到去柏斯，划到柏斯的时候其实有几个不同的港口，其中一个最大叫做 Port Hedland克特蘭港啊，哇，幾難讀嘅喎嚇。其實咧，佢就係全球最大嘅鐵礦石出口港，所以澳洲都有好多嘅世界第一㗎。大家咧千祈唔好睇小我哋澳洲啊。咁跟住然後咧，呢度咧就有好多嘅貨船啦，跟住然後咧就排隊咁啊，排佢運去中國啊、日本啊、韓國啊，同埋其他亞洲國家，但係主要嘅地方就係中國，跟住第二日本啦、韓國啦，咁仲有其他嘅港口就唔講啦。咁咧就話，大家諗下。诶，呢个上船运到中国要几耐啊？咁啊，由喺西澳咧，你运嘅时候咧，需要咧就大概系嗱，运到边度咧？运到中国嘅青岛啊、天津啊呢啲主要嘅嗰啲嘅工业嘅港口啊，需要10至14日。咁啊，运去日本同埋韩国咧，就当然系短少少啦。咁所以咧，澳洲点解佢有个优势咧？点解咧？啊，中国咧就会即系日本啊，吓即系。係好中意咧，就係澳洲嗰啲嘅礦石咧，咁有幾個原因啊，最重要咧就係地理位置啦，因為咧嚇運嘅時間比較短，10至14日。咁其實咧有另外一個國家都好多鐵礦石嘅，就是、巴西啦。咁但係巴西咧，佢個問題乜嘢咧？佢就用船運咧30到45日，即係成3倍嘅時間。咁所以咧運輸成本，因為你運咧係都好高的成本，仲有交貨時間，所以變咗咧就係澳洲咧係喺呢方面咧啊嘅鐵礦石好大嘅優勢。咁仲有咧，除咗呢個之外咧，當然咧就係澳洲咧就係亦都用咗好多嘅資本啊嚟到去利用呢個最新嘅科技，好似人工智能啊跟住然後攞嚟分析嗰啲嘅鑽探嗰啲嘅資料啊咁仲有咧就係、是。會預測到你嗰啲設備嘅故障啊，安排維修啊，優化運輸啊，咁所以咧有咩嘅好處咧，就會慳好多原料，仲有咧分析全球嘅市場嘅需要，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用呢個高科技啊嚟到去幫呢個澳洲嗰個嘅生產同埋出口啦。咁用咗呢個不同嘅數據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會睇到咧就話澳洲唔係話好彩，哎呀，你真係澳洲好彩啦！咁多呢個鐵礦，其實咧就話係除咗有即係澳洲有好多嘅產量，有好多嘅儲存，一個高質素嘅高品質嘅鐵礦之外咧，亦都係咁多年嚟咧，政府嗰啲嘅資本家嗰啲嘅不同嘅公司
一路咁嚟到去嚇，有好多嘅計劃，好多嘅投資，咁所以變咗咧，澳洲咧呢個嘅礦業咧，呢個特別鐵礦方面咧，可以咧一路一路咁嚟到去維持係世界第一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咧就話淨係靠呢啲暫時咧嚇，咁係世界第一喎。但係其實澳洲都有好多嘅競爭嘅喎，所以你諗下咧就話頭先講過咧除了澳洲之外其他國家都有，所以變成我們澳洲是 要去保持這個全球的鐵礦石市場的一哥之外，其實呢就說也都要留意到，其實鐵礦石就不只是礦石那麼簡單，因為其實呢全球的經濟、國家安全、能源轉型和地緣政治都很重要，所以呢澳洲呢就說除了是不是只是單一就是當是這個普通其中一個出口之外呢，其實呢政府呢也都是要跟這個的那個的採礦的公司呢是有一個很清楚一個的計劃和戰略，所以呢變了呢就不是呢就說看個市場啦，賣得好就賣咯，其實呢都要去留意的，所以呢因為呢我們如果是只是看現在短線的時候，現在我們世界一哥，但是呢如果五年呢十年呢十五二十年之後會怎樣呢，因為其他的國家呢就不會停在這裡來到去停滯不前的，咁會有其他嘅競爭啊，好似巴西啊，中國其實咧都有礦好多嘅礦石嘅隱藏量嘅喎，其實甚至印度都有嘅喎，咁仲有咧就話南非啊、加拿大啊、瑞典啊，仲有咧就係呢幾年咧好受關注嘅叫做基內亞，基內亞呢個地方，一陣間我哋可以講講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係澳洲點樣嚟到去保持我哋嗰個嘅優勢咧？首先講講巴西咧，依、這個最大的潛在對手咧，巴西咧其實咧佢咧就係嗰個礦石嘅隱藏量係相當高嘅喎，仲有咧佢嗰啲嘅鐵礦石咧其實係高品位喎、高質素嘅喎，咁所以其實咧就話佢係同澳洲比較嘅時候，其實有一個嘅競爭力，不過咧就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佢比較遠。離開呢個主要嘅嗰啲嘅市場啦，中國、日本同埋韓國比較遠，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佢嗰個成本係會多啲，再加上咧就唔單止就話運得遠，而係咧就話呢個巴西咧佢嗰個運輸啊、科技啊、港口啊各方面嘅其實咧亦都係暫時未可以同呢個澳洲嚟到競爭嘅。咁咧我哋就會講到咧嚇，即係。澳洲咧嗰個主要嘅礦石咧就係運去中國啦。咁中國點解對澳洲嚟講咁重要咧？大家記得咧，曾經有段時間咧，澳洲同埋呢個中國之間咧係有一啲嘅外交嘅問題嘅嚇，特別喺呢個有段時間咧就係澳洲咁咧就係會係同呢個中國咧係有一啲嘅。貿易的問題啊，咁於是咧就中國曾經咧係禁止呢個澳洲一啲嘅即係紅酒啊、海鮮啊或者其他嗰啲嘅出品，但係咧重要就係佢冇有任何嘅禁制或者係任何嘅阻礙，令到咧我哋澳洲嘅礦石咧係運去中國，因為咧其實咧中國係睇到呢個澳洲嘅鐵礦石佢嗰、那個。質素除了高之外咧，仲有咧就係會嗰個運輸嘅成本低，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中國咧其實咧已經成為咗全世界最大嘅鋼鐵生產國，咁佢成為最大嘅鋼鐵生產國，咁其實咧佢就一定當然咧係需要咧源源不絕有嗰個嘅高質素嘅鐵礦石啦，中國。其實咧生產咧比較啲粗嘅鋼咧，其實已經轉咗全世界一半，咁所以其實咧佢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佢一定要係從呢個澳洲嚟到進口啦。咁當然啦，中國咧其實咧亦都會諗到係單一，如果淨係依靠呢個嘅澳洲嘅礦石咧係有問題，所以其實咧中國亦都係喺同其他國家，例如呢個巴西啊、
啊，或者其他的非洲國家，其實咧佢都係會有一啲嘅，主要咧就將嗰個入口啊，嚇、啊、嗰、那個即係嚇分散，就唔會咧就將所有嘅蛋擺喺個一籃入邊。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嘅澳洲咧係曾經一段時間咧係都係有少少嘅擔憂，會唔會咧我哋同中國嗰個關係係有問題嘅時候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出口咧？咁但係咧，其實咧就話喺短期內都好難嘅，因為咧澳洲係除咗話供應好穩定之外咧，我哋個品質高啦，跟住運輸嗰個距離比較短啦，所以咧就係會嗰個週期比較短，同埋個成本比較低，所以其實咧就話喺短時間之內咧，中國係暫時唔可以揾到其他國家嚟到取代。咁但係咧就呢、這個。澳洲呢個居安思危，就唔好諗住咧呢個咁嘅優勢咧，永遠都存在。咁而家咧，其實咧仲有一個新嘅競爭對手喎，就唔係淨係巴西嚇、啊，巴西咁簡單喎。呢、這個地方叫做咩？叫做嚇、啊、西芒道嚇 Simando。咁、啊、其實咧，佢就喺呢個非洲嘅基內亞。非洲基內亞大家咧可能咧就未聽過喎嚇。呢、啊這個啊巴布亞新基內亞喺澳喺呢個近住澳洲嘅北部嘅，講我聽過。但係呢個基內亞係非洲基內亞咧，就其實一個好窮嘅國家，喺嘅西嚇、啊、非洲嘅西部一個小國嚟嘅嚇。咁、啊、所以咧就係即係其實咧睇過一啲佢啲嘅視頻咧，其實嗰度嗰啲人咧，其實咧嗰、那個都幾窮下，同埋咧就係、是都好多嘅問題。咁咧，但係呢個嘅地方咧，就中國咧，其實咧同呢個國家嗰個嘅關係相當好，亦都係好多嘅投資。咁所以咧就話有人擔心會唔會呢個咁嘅西芒道呢、這個 Simando 呢個地方呢個嘅鐵礦咧，會對呢個澳洲有好大嘅影響咧，就。短期之內係應該唔大問題，雖然咧佢個儲藏好大嚇、啊，即係儲藏嗰啲礦產好大，仲有咧就係、是、其實咧佢都係高品質嘅，但係咧你唔好諗住咧有揾到個鐵礦嚇、啊那個高品質啊咁簡單，其實咧當然頭先講過咧，你係一定要去嚇好、啊、多嘅基建啊嚇、啊，即係再加上咧有港口啊有鐵路啊咁嘅時候咧，再加上咧其他嘅。科技啊，咁你先可以提高個產量，所以咧就係、是、短期之內咧係唔會影響到澳洲，但係咧澳洲咧一定要做長期嘅思考同埋部署，否則嘅時候咧，當你有其他國家佢慢慢嚇即係冒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會慢慢可能會就取代咗澳洲，因為澳洲咧係每一年咧有嚇、啊、數以千億計嘅外匯咧係靠我哋。出口呢個鐵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澳洲嘅政府咧，係一定要去點樣嚟到去保持佢競爭力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咧，就短時間諗住咧，我嚇冇人夠我爭啦。咁所以咧，澳洲咧一定要繼續保持嗰個品質穩定啊，啊，同埋咧，我哋嘅法律制度咧，其實好成熟嘅，即係唔會一啲。外國公司嚟同佢做生意咧，就唔會話哇，點解呢度咁亂嘅？你啲法律制度咧，因成日話一，因成日二，亂曬龍嘅。咁咧就我哋澳洲嘅制度好成熟，再加上我哋基礎建設係好完善，又有自動化嘅程度。頭先講過啦，嚇嘅即係運礦嗰啲車啊，同埋咧我哋甚至個鐵路都可以係自動化嘅。咁所以咧，距離亞洲又近啦。不過咧，我哋如果要繼續保持咗競爭力嘅時候咧，其實咧。澳洲是要繼續嚟到去喺呢方面咧嚟到去擺多啲嘅心機落去，咁所以咧澳洲係想保持第一嘅時候咧，其實咧澳洲嘅政府啊、澳洲嘅企業咧同埋投資者咧，其實都要考慮好多好多嘅問題。咁但係咧講到最後咧就話，其實咧全球嘅市場。其實咧就你想時時都保持永遠保持世界第一咧，其實咧係好大嘅挑戰，好大嘅壓力。咁其實咧真正成功嘅企業咧，真正成功嘅國家咧，就係唔係淨係話我今日領先，而係咧就話我哋願意不斷咁嚟創新，一路咁改善，不斷咁投資未來。啊，咁咧就澳洲嘅鐵礦產業咧，就係、是、雖然喺過去嗰60年咧，咁咧就係、是、一路一路發展，
现在成为世界第一，但其实如果我们想继续保持这个领先，仍然在科技、人才、创新和国际市场方面，和国际的不同的公司来到合作的时候，其实都很重要的。所以就说讲了这么多，我想就说会下个星期继续和大家继续讨论这个澳洲铁矿的工业和那个出产同埋即係點樣出口啊？咁嘅詳細嘅時候咧，下個星期再同大家喺空氣見面啊！我係卓文君，鄭卓文，歡迎收聽《同性同路人》嘅節目。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相信很多住在澳洲的朋友都会去海滩玩水、晒太阳、享受阳光与海滩，但你又知不知道去沙滩其实都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海滩安全 tips， 让你玩得安心又开心。首先讲下基本的急救知识，如果有人晕低或者在水上面挣扎，都要懂得基本的 CPR， 即是心肺复苏法。记住三十推两吹，即是按压胸口三十次，再吹气入口两次，重复直到有反应或者有专业人士接手。如果有割伤或者擦损，应该用干净纱布压住止血，之后用清水轻轻洗伤口，再包扎好。记得不要乱用酒精或者碘酒落开放性伤口。如果有割伤或者擦损，应该用干净纱布压住止血，之后用清水轻轻洗伤口，再包扎好。记得不要乱用酒精或者碘酒落开放性伤口。再来就是防晒，澳洲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没有保护好，不只会晒到红晒，还可能会晒伤，甚至增加患上皮肤癌的风险。记得要擦 SPF 30或以上的防晒霜，每两个钟就要补擦一次，还要戴帽、太阳眼镜，最好穿件轻薄的长袖衫遮一遮，特别是中午11点到3点这段时间，太阳最晚，最好找阴凉的地方休息。最后提多一样重要的事，就是一定要在红黄旗之间游水。这个是澳洲水上安全机构多年严格推广的核心安全指引。红黄旗之间，即是救生员设置出来的安全游泳区，经过专业评估，相对没那么多危险，例如暗涌、石头或者其他障碍。救生员会实时巡逻和监察，万一你有事，他们都可以即刻帮到你。但如果你游了去旗外，救生员未必会即时发现你遇险，救援速度也可能慢一拍，所以不要贪一时刺激，安全第一。在沙滩或者户外遇到紧急情况，记得打000000，这个是澳洲全国通用的紧急电话，可以找到消防、救护车或者警察。打000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冷静，说清楚你的位置和发生什么事。总结一下，去海滩玩记得三大要点，识基本急救，做好防晒，在安全范围内游水，照顾好自己之余，见到其他有需要的人都可以伸出援手，这样才玩得开心又放心。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郊区铁路环线变更，将令博士山居民和商家被迫搬迁；能源部长将前往沙烏地阿拉伯确保燃料供应；自闭症男子就驾驶能力标准提出人权申诉；政府推动修订赌博法规，以引入无现金博彩；香港国安警首长要求新警员及早拔除威胁；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正提议调整在博士山的施工边界，以保护更多受欢迎的公共公园，但这个举动将转移导致居民和商家被迫搬迁。新博士山火车站原本的郊区铁路环线 Suburban Railway Loop SRL 规划预计将令博士山花园的面积减少 25%。 修订后的计划将影响港纸约 10%， 但代价是将额外强制征收10处物业和一条巷道。白马市市长 Kristen Lanford 表示，针对提议变更的社区咨询极为不足。博士山的小企业主对因郊区铁路环线施工而没得不搬迁企业感到沮丧。白马市纳税人协会成员亦表示，施工工程已经扼杀了零售区域的活力。面对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全球能源供应链受到的严重冲击，气候变化和能源部长 Chris Bowen 将会在下星期亲自率团前往沙烏地阿拉伯进行紧急外交访问，旨在为澳洲争取并锁定长期稳定的液态燃料和原油供应。澳洲目前本土和在途的汽油可用存量约为41日，即使这项数据高于过去几年的历史平均水准，而且足以应付短期内的国内消费需求，但波云强调全球能源市场的风险并未解除。即使澳洲政府呼吁民众保持理性，但国际原油价格攀升已传导至澳洲本土的零售加油站。波云总结强调，全球形势依然极不稳定，获取最精准的情报，并采取主动的外交斡旋，是确保澳洲在未来几个月内维持燃料安全和经济稳定的关键所在。昆州男子 Casey Archbold 就全国最新驾驶适性标准向昆士兰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人权申诉，指非关键所在。昆州男子 Casey Archbold 就全国最新驾驶适性标准向昆士兰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人权申诉。

的单一改革法案，以试图减少老虎机造成的危害。变更包括在所有场所建立强制性基于户口的无现金博彩，禁止在场所内使用提款机，以及将老虎机在一星期内的运营时间减少15小时。任何人都必须在场所注册账户，并配备相应的玩家账户卡。所有俱乐部还会被要求强制顾客在连续玩老虎机满一个钟之后休息15分钟。首都领地博彩改革部长表示，变更旨在带来持久的改善，但政府不会在无现金博彩设定中引入中央监控系统来连接首都领地的所有博彩场所。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处长简启恩向警察学院毕业生表示，国家安全挑战而变得更加隐蔽，警惕他们要时刻提防外部势力、软对抗和意识形态渗透。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星期六在警察学院结业阅兵仪式后亦表示，少数人仍渴望煽动仇恨，并引用8月31号在太子港铁站外因高呼口号而被捕的三人例子。海外人权组织对香港言论自由受挫表达担忧，政府在星期六发声反击，指责言论是攻击、抹黑和诽谤。非政府组织 Human Rights Watch 亚洲区专员 Elin Pearson 表示，港人因民主活动而受罚。而 Amnesty International 就表示，判决剥夺了香港人讨论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的空间。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和生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我哋今日嚟讲下澳洲嘅历史纪念碑，特别系同战争同原住民文化有关嘅纪念地点，同埋佢哋对澳洲历史嘅联系。首先讲下战争纪念碑，最出名嘅系坎培拉嘅澳洲战争纪念馆，纪念喺各场战争中牺牲嘅澳洲军人。馆内有纪念馆、纪念墙同荣誉书册，每年 Anzac Day 都有纪念活动。呢啲纪念碑唔单止悼念士兵嘅英勇，仲反映咗澳洲作为一个年轻国家。在世界大战中逐步建立自己国家身份和国民意识的历史。再讲下 Anzac 纪念碑，在 Sydney 和全澳洲都有，纪念澳洲新西兰军团的士兵。雕塑和壁画通常展示士兵英勇和牺牲精神，也提醒大家澳洲历史中的国际角色。地方小镇亦有战争纪念碑，纪念社区在战争中失去的生命。每年 Anzac Day 或者 Remembrance Day 都会举行活动。这些纪念碑展示了社区对历史的尊重和集体回忆。原住民文化相关纪念碑方面，坎培拉有国家原住民纪念碑，纪念原住民文化和历史，特别是殖民时期遭受的不公，包括土地被侵占、人口减少和系统性暴力。这些纪念碑通常是雕塑、壁画或者艺术装置，融合了原住民传统故事和文化，提醒我们澳洲历史不只是战争和移民，还包括对原住民的迫害和文化消失的过程。还有一些土著遗迹都保存了古老岩画和石刻，部分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些遗迹不单止是文化传承，还是对殖民时期破坏和文化抵抗的验证。最后，有些城市还建立了联合纪念活动地点，结合原住民历史和战争纪念，象征和解和历史承认，提醒大家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要正视过去的暴力和不公。总括来说，如果想了解澳洲的历史文化，尤其是战争和原住民文化，可以参观战争纪念馆、Anzac 纪念碑和主要的土著文化地标，那就可以一次过涵盖不同的面向，又可以更加清楚了解澳洲历史上的光明和黑暗的部分。那我们下次再见。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

0: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郊区铁路环线变更，将令博士山居民和商家被迫搬迁；能源部长将前往沙烏地阿拉伯确保燃料供应；自闭症男子就驾驶能力标准提出人权申诉；政府推动修订赌博法规，以引入无现金博彩；香港国安警首长要求新警员及早拔除威胁；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正提议调整在博士山的施工边界，以保护更多受欢迎的公共公园，但这个举动将转移导致居民和商家被迫搬迁。新博士山火车站原本的郊区铁路环线 Suburban Railway Loop SRL 规划预计将令博士山花园的面积减少 25%。 修订后的计划将影响港纸约 10%， 但代价是将额外强制征收10处物业和一条巷道。白马市市长 Christian Lanford 表示，针对提议变更的社区咨询极为不足。博士山的小企业主对因郊区铁路环线施工而没得不搬迁企业感到沮丧。白马市纳税人协会成员亦表示，施工工程已经扼杀了零售区域的活力。面对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全球能源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气候变化和能源部长 Chris Bowen 将会在下星期亲自率团前往沙烏地阿拉伯进行紧急外交访问，旨在为澳洲争取并锁定长期稳定的液态燃料和原油供应。澳洲目前本土和在途的汽油可用存量约为41日，即使这项数据高于过去几年的历史平均水准，而且足以应付短期内的国内消费需求，但波云强调全球能源市场的风险并未解除。即使澳洲政府呼吁民众保持理性，但国际原油价格攀升已传导至澳洲本土的零售加油站。波云总结强调，全球形势依然极不稳定，获取最精准的情报，并采取主动的外交斡旋，是确保澳洲在未来几个月内维持燃料安全和经济稳定的关键所在。昆州男子 K.C. Archbold 就全国最新驾驶适性标准向昆士兰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人权申诉，指法律不合情理甚至违法。他是一名自闭症患者，已经拥有驾照约30年，而且还未出现任何问题。他在阅读2023年 ABC 一篇新闻报道后，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向州交通部门申报自闭症状况。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副教授亦表示，自闭症没有任何内容会与驾驶能力受损相关。发言人承认，运输委员会和澳洲各州同领地交通局联合会已经开始进一步的交流，包括和自闭症和健康代表合作，开发更清晰的公共资讯，并就交通当局在沟通中使用的措辞进行协调。首都领地政府将会引入称为澳洲最大规模的单一改革法案，以试图减少老虎机造成的危害。变更包括在所有场所建立强制性基于户口的无现金博彩，禁止在场所内使用提款机，以及将老虎机在一星期内的运营时间减少15小时。任何人都必须在场所注册账户，并配备相应的换家账户卡。所有俱乐部还会被要求强制顾客在连续玩老虎机每满一个钟之后休息15分钟。首都领地博彩改革部长表示，变更旨在带来持久的改善，但政府不会在无现金博彩设定中引入中央监控系统来连接首都领地的所有博彩场所。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处长简启恩向警察学院毕业生表示，国家安全挑战已变得更加隐蔽，警惕他们要时刻提防外部势力、软对抗和意识形态渗透。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星期六在警察学院结业阅兵仪式后亦表示，少数人仍渴望煽动仇恨，并引用8月31日在太子港铁站外因高呼口号而被捕的3人例子。海外人权组织对香港言论自由受挫表达担忧，政府在星期六发声反击，指责言论是攻击、抹黑和诽谤。非政府组织 Human Rights Watch 亚洲区专员 Elaine Pearson 表示，港人因民主活动而受罚。而 Amnesty International 就表示，判决剥夺了香港人讨论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的空间。
1: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3: 如果你是一片风景，然后。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大家好，今天我们在 Fin Street， 是澳洲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这位是 Darren， 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在澳洲金融科技、金融中介它是如何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Darren 你好，
5: 谢谢李总的介绍，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见面。
4: 我很好奇啊，您作为一个华人，能够在澳洲这么一个地方把金融中介这件事情做到全国 top 的位置，您是如何做到的？
5: 我觉得还是咱们华人的智慧。我觉得首先呢，我的背景我是学金融出身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贷款经纪人这个工作啊，我是从2012年入行的，我大概一共了7年的时间，到2019年是澳洲的全澳第一名的 mortgage broker。
4: 就客户他愿意把几百万上千万澳币交到您手上，这种信任您是怎么练成的？
5: 这个我觉得就是真诚吧。咱们去服务无非就是不论是华人的客户还是当地的客户，其实确实整个的这个房屋贷款或者是商业投资的贷款都是他们可能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金融决定。很多澳洲本地的这些家庭里面，可能房贷是他最大的一笔债务了。所以呢，在这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出发点非常的简单。其实 broker 呢，它不像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销售的职位，它更多的是，你看这个行业啊，存在于澳大利亚，就是因为在最初的时候，银行几乎处于垄断，所以很多客户他的选择并不多，也就意味着他永远付的这个成本都可能是比较高的。那这个行业的出现，其实是给更多的客户带来了更多元化的选择。有了多元化选择，那这个产品的竞争就会有了，那么最终受益方还是客户。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讲的话呢，经纪人进来的角色就是说，那让我们帮这样一个竞争带给客户，来给客户提供更便利的一个更好的优质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我们作用更多是一个有点像现在我觉得就像一个 advisor 的一个角色，你在帮助这个客户，帮助他去做选择。其实这个选择并不是我们去做的，而是帮他理清他的真正的财务的需求，帮他理清他真正的财务的状况，帮他结合他当时的情况，然后给到他更多的一些更全面的信息的分享，让他自己就觉得说这个是我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工作更多是帮他去做这个选择，而不是说哎让我来卖你一个产品。这个信任就逐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建立起来。是没错，对的。
4: 您觉得就是澳洲啊和国内他们的金融体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这点可能就有点为难我了。你想2019年拿了澳洲第一名的经纪人的这个头衔之后呢，我就逐渐转向更多的商业开发呀，然后更多的叫非银行或者是私募信贷这一块的业务。原因呢其实也很巧，也是和我们这个背景有关，因为那个时候有不少的中资在澳大利亚买地开发做项目收购。那么你会发现很多人啊，他当时带来的就会，我就感觉到这种差异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甲方，你是乙方，然后呢你要帮我找到什么样的方案，可能我需要你做一个中介帮我去做些工作。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在澳洲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里面其实是平等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所谓的叫做 advisory 的一个咨询的一个这个团队进来的话呢，其实相当于是代表的是你的利益，那其实等于我是你的这个服务者。然后呢很多时候可能中方可能认为说你的这个费用应该是由这个提供产品方去提供，但是多数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我们代表的，其实澳洲是为什么经纪人他有一个后来有一个法案去约束叫 best interest duty， 你一定是你代表，你看澳大利亚买房和卖房也有买家中介跟卖家中介，你代表哪方的利益，那你就是对某方利益要负责任，那这个费用其实是相应从这方面，对吧？那我们就发现好多中资的实力很强，但是到了澳洲之后，可能不是说水土不服，而是你没有办法再能从本地去展示出来你的一个过往的记录，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从主流的银行拿到产品，所以也促使了当时呢，很多人可能认为说，我这么好的资质，怎么不能够在大银行去拿到我的这个产品？应该在国内都是属于资方都找着我们要给到这个方案，并且给出更多的优惠条件，但这儿可能就完美的朝前推进。当然，我那时候就发现，大多数这些业务都在非银行体系里完成，才让我去思考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大一个市场是待发掘的一个市场。如果我组建了这样一个团队之后，我们把业务一部分剥离出来试试水， 看看能不能在非银行的体系里面再做个立足，做一个未来的更长远的一个发展。不过现在来看啊，从你像2020年我们正式开始朝这方面去组织，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未来7到10年的一个趋势。从今天来看，这个决策是非常对的。你从去年底澳大利亚银行，你看对于很多的政策啊收紧，对于信托呀公司的这个借贷也政策的进行一个很大的调整，很多都不再接受了。然后呢，到了今年初我们发现又由于银行里面的一些监管的一些变化，导致很多的生意都在朝我们这个非银行再去流动了。这个时候发现大多数人看到我们7年前看到的这个市场和机会了。
4: 我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发现跟国内还有点不一样了。我们俩可以好好交流一下。这边这个非银机构能给咱们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5: 对，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除了银行之外没有银行牌照的一个金融机构，它有这个资质，你比如说有融资的资质，也可以有借贷的资质，可以有这个管理财富的资质。它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叫 ADI 的金融机构。 ADI 就是澳大利亚的可以拿储蓄存款的这个金融机构，这就叫做银行体系的了。那么有意思一点的话呢，它也是分还在这里头呢，像 FinTrade 我们做非银这两块，一块呢是属于叫做金融机构，你比如说像澳洲有比较有名气的乐筹这个金融机构，这是老牌的一些非银行的机构了，他们主营业务当然也是借贷业务，汽车呀房贷呀个人啊生意贷等等的。那这一块呢是比较成熟的，也就是它的首先第一体量比较大，金融牌照比较全面，然后它对的也是大众的这一些产品，消费者产品。那么现在成长的最为迅速的，在过去3到5年里面呢，叫做 private credit， 就是私募信贷这块。这块就纯粹现在怎么说呢，百花齐放嘛，各个你看有的是家族办公室，它有一定的这个资金，它需要在这方面配置。有一些呢是一些基金，它也在这方面做配置。那也有一些呢是可能一些经纪人做的体量不错，哎，他拉上几个投资人也在这儿做。所以是我感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大环境下，也促进了整个需求的增加，让这块业务蓬勃的发展起来。但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在未来，我认为可能3到5年里面，监管机构也一定会回来，毕竟发展的太迅猛了。然后呢，需要做一些这个政策呀、监管呀的介入，然后把这个市场越来越规范化。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目前两大的就是非银行的业务啊，一个是金融机构给普通的 consumer 提供的一些产品 ，private credits。主要是给一些企业呀、商业性的一些性质的贷款。
4: 可不可以用自有资金去放贷款？
5: 不可以的。这个呢，不论是 non-bank 还是 private credits， 你通过自有资金，一定是要通过一个有牌照的主体去做这件事。
4: 这样呢？
5: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像 private credits 市场很流行嘛，那么那至少你得有一个，比如说金融融资牌照或者是借贷牌照。你可以两个都有。那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比如说有些人就用一个融资牌照 AFSL 牌照融资做借贷，那也有是这种 ACL， 他可能嫁接到一个资方，那资金来源可能不是他自己，因为他没有融资的资格，但他可以做借贷的业务。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纯粹的就是商业对商业，那这有可能是跟您说的这种个人的行为挂钩。那这个来讲的话呢，监管机构还是有
4: 融资的资格，
5: 对，拿到这个牌照是可以的。
4: 有限制吗？
5: 有限制啊。你这个牌照，你比如说我们拿了这个借贷的一些牌照，那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做贷款业务是一样的，他也要比如说资方也要对我们进行一个判断，哎，你们这个团队是不是有做这个业务的能力，他从哪些方面呢，你比如我们团队的架构你会看出来，第一你有没有带来业务的能力，这是我们销售团队，那过往3年你有多大的体量的这个业务，这些业务体量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坏账，他这个数据看起来怎么样，对吧。然后呢，第二来讲的话呢，那你有了带来业务能力，你有没有内部的审核的能力，信审团队，那我们有个信审的团队，信审团队审完了以后，你这样一个团队进来支持，你不能对于客户没有服务和支持啊，你也有一个运营团队，运营团队还有一个客户服务团队，然后还有一个营销团队，然后还有一个合规团队，所以这些东西呢就组成了你一个这个说我能做这个生意的这样一个团队的资质，那加上你过往的这个业务的一些我们叫 track record， 你放在一起你才能说哎我想申请这个牌照。
4: 那这个公司在银行的账户对吗？这里面的钱是投资者是可以把钱存在这个账户里面的，
5: 这个就是两回事儿了。这个呢，当然我不是专家啊，这个、可以跟这个专门的 AFSL 牌照的这个律师去沟通。那通常我们做法，我们都要有一个律师的信托账号，托管账号，
4: 信托。
5: 对，因为
4: 托管，
5: 因为借贷机构它只是一个业务的一个主体，但是牌照最后和投资怎么关联，那都是要和这个信托账号去 set up 的，一般律师会作为我们的一个托管的这个主体，那么所有的资金就我们业务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叫 syndicate deed， 那就是我能够发出指令是关于 这个业务方面的，比如说这个贷款批不批，哎，现在是不是要去做执行，哎，这是我可以发出指令，那律师可以按照这个指令做事情，但我不能说把那钱转出去，今天要放款，这个指令需要由，如果是三方签好的 syndicate deed， 是需要投资方来告诉他，啊，我看好了，我做的东西 review 完了，我也同意了。我们一般会有一个叫做投委会吧，投委会可能有我们的新审团队一个人代表，我可以做一个代表，然后商业的业务的主管做一个代表，最后可能投资人还做一个代表，四方都说没问题了，这个单子可以出钱了。那这个时候 instruction 是要从投资方给到律师，这个钱
4: 利息拿走吗？
5: 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做的这些所谓的 private credits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因为通常我们这个东西差别叫什么呢，就是说在澳洲做刚刚说的非银行的业务啊，我刚刚说了两块，如果是针对于消费者端来讲的话呢，它叫做 Cody Loan， 澳洲的叫做National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它是 NCCP 法案，是保护这个更偏向于保护消费者的。那这种的话呢，你就必须得测试好这个客户是有还款能力，抵押物按照一定的比例，然后做这个合同。也就是如果出现了任何意外，那这个时候来讲更偏向于消费者的这个他的这个权益啊。但是 Private Credit 它所针对市场100%都是属于叫 Non-Cody Loan。Non-Cody Loan 不受监管机构所监管，它属于一个商业行为。我作为一个借款方和作为借贷方，这是商业跟商业、生意跟生意之间的一种行为，也意味着所有东西的约束来自于这个合同，这个商业合同。哎，以后如果有了一些不愉快，有一些可能理解的不对，都以这个合同为准去处理这个东西。那么回到你刚刚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哎，刚问题是啥来着？
4: 先把利息
5: 啊，先把利息。所以呢，这里头最大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如果我不是我，如果比如说客户我不把这一整，比如说他借六个月，我不把这六个月的利息直接收过来的话呢，我就得要去证明这个借款人他是有还款能力的，也就意味着我得去看他的收入，我得看他的还款的其他的一些来源。那按照这个来讲，他就会被界定为是一个 Cody Loan。那么其实在我们做合同这方面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年底的时候呢，我接触过我职业生涯当中最大的一笔。单笔交易，一笔交易是9200，怎么会这样子呢？这里面就牵扯到我刚刚讲的这一点，到底是怎么定义它是一个 Cody Loan 还是 Non-Cody Loan。 那首先购买的结构呢，它是一个很好奇，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就被我们的借贷的律师察觉到，说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实际这个房产的最终的受益方是你个人，并且是适用于我们叫做 Primary Residence Occupation Occupied Residence， 就是你是一个主要居所这个定义的。在这情况下来讲，那就变成了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商业行为。就是因为刚刚这个结构的穿透，我们律师认为有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都有道的话，对吧？所以当时因为这一点，客户虽然解释了很多东西，觉得这都是一些理论上存在的东西，但是谁都不会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是客户也不能去默认去签这个合同。为什么呢？因为你签字的第二天，我作为 lender， 如果我是希望保护我的话，我可以立刻 call default， 因为我发现你住进去了，你就违反了你的合同协议，也就是对于他也有风险，这是一个双向的风险。就是如果把它签这个你愿意签字，我也可以在成交后的第二个月就告诉你你违约了，我现在要收你24%的利率。那同样那我作为 lender 我也有风险，就是你成交以后你反过来到法庭去按照这个合同告我说我们不应该借这笔钱，因为这笔钱的真实这个房子真实目的是自住的目的，而不是一个商业的目的，你不应该还我12%的利息，那是不是一个双？
4: 是一个，
5: 这只是一方面。你首先，当然你有主要的一个判断，就是这笔资金的确是用于商业的用途，你可以自己有生意，你经营需要现金流，你可以可能是自己做一个装修，这房子可能之后要销售掉，这并不是你的主要的居所等等。但是这一点，刚刚这一点呢，只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我们的资方，那我必须要确保这些东西都能完成。你也不是说不可以，你比如上个月我们也成交了一个在这个悉尼北岸的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大概1700万的一个房子，有很好的水景。这个房子是在个人名下，按道理如果按照刚刚讲的来讲，我不应该借这个钱，那我们借了1000万，而且还不错，这个客户本身就是做投资的。那么他借这个钱的目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银行的一个私人银行客户啊，他说银行也可以给他批这钱，但是可能只给他500万，他需要从我们这拿到1000万，目的什么呢？因为他现在看到了澳洲很多在下半年可能出现的一些商业投资的机会，他就是做商业物业投资的，那么他想把这钱拿出来之后准备好去买这样一些优质的资产。那在这过程当中，那如果按照刚刚的逻辑来讲，这个loan我没法做，因为个人名下嘛，怎么弄呢？这个东西一看就是跟个人挂钩。但是你看我们所判断的最终它的目的，这个资金的目的是一个商业的目的，而且这套房子是它的一个 holiday house， 它是一个投资的物业，它并不是每天住在那里，它是自己住在东区，住在 Bellevue。 那么结合着整体情况，我们依旧可以判断说，在合同里头我认定这就是一个商业的目的，我可以这种方式 借出这个资金，哎，这样子双方还是得到一个保障。那我虽然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所做的后续的这些判断和工作其实是有大量从不同角度去验证才能够确保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合规。
4: 所以澳洲的金融科技实际上就是人的科技啊，
5: 人的科技，
4: 您就是这个科技。
5: 没错，提到金融科技这块我们也一直是在探索，刚 CTO 我们还在隔壁嘛，我们希望刚刚把我们，你看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的这些知识，这么多的一些沉淀，我觉得现在用这科技不代表说用这科技能够直接做事儿，而是能够让这科技让我们内部的这个效能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和更有，我觉得更加有效的去做事儿，释放我来服务我。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些知识，我现在如果说所有的人过来都得问我说这单能批不能批，最后先生说你得给我签个字儿，那我觉得这个事儿这生意咱们就没法成长。但是呢，如果把这些所有的交流沟通，所有我们的 letter of offer， 所有我们以前过往批的这个四年这个所有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贷款的这些案例以及它的结论都放在这里头，就是一个知识库，它是一个传承。那我们再有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我们的销售也好，我们的信审团队也好，他完全不需要每一个来去确认，他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大大的释放他的这个工作的效率，而且得到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答案。这就是我觉得现在能够让这个科技给我们赋能的地方，而且我们也在做。我刚刚在这个我们您来之前，不是刚刚跟澳洲最大的一个非银行机构他们在这开会，我们给他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做出来的系统。我也是第一次，我说哇，我说我第一次，然后我就问了这个里头，因为有了这些数据可以对话，我说哪几个funding line给我带来最大的 margin 啊？哪几个渠道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收益呢？我原本一直以为说第三方的这个经纪人渠道可能给我们更有的这个 margin， 因为我们给他付的这个钱少嘛，比例少嘛。那我们又依旧有一些核心合伙人，他们给我们带来大的量，但是我们给他很高的这个比例。最后发现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些人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这个收益，因为那边所占用的资源、第三方的这些这种我们渠道我们的投入，以最后得出来量的对比，可能未必得到我们叫做 key partner 给我得到的收益更高。哎，这就帮助我做决策说，哎，也许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可能结合我们的系统的优势、我们产品的优势，以及现在我们已经在品牌在。本地化的品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知名度，这品牌的优势，我们可能把它 branch out。 银行已经，你看澳洲的银行是属于现在也在数字化也在科技化，但是把很多的一些区域的一些，就怎么说呢，它要收成本吧，把这些以前是可能每个区域都有两个分行，现在它把这些分行都关了，直到核心区域开那么一家旗舰店的分行。我想反而我们应该是一个机会走进旗舰店的分行，我想反而我们应该是一个机会走进社区。这一个区域对吧，总得有人服务，金融服务给他嘛，那银行都不在那儿，他找谁去服务呢？他做在线吗？他通过电话吗？但是恰恰澳洲还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倾向于传统的方式，人跟人交一样。哎，我们也有一个 FinTrade 的金融服务中心在这儿，就是扎根于这个社区，服务着服务。哎，我就让 FinTrade， 我们就可以把它加理为用 FinTrade 的一个 group， FinTrade Financial， 把原本的这个生意，我们刚好注册的名字就叫 FinTrade.au， 我把这.au 呢把它线上化，然后我们叫把这个落地到本地的叫做 FinTrade Local， 根本就在这儿产生了。现在不需要，我们内部的这个通过这个 AI 这个系统设置，内部的这个叫什么叫不用 screen 了。内部它这个 API coding 他们就对话了，只要到这个阶段自动它就把这东西发到这边信息，而且只是 insurance 需要的信息，然后从这边拿到这个报价，回过头来只要展示给客户。我们这个工具呢只是说不是提醒你该做什么，而是把这事儿给做了，到客户面前就是一个结果。客户一看可以，他买的就是一个便利嘛。我反而不是跟卖家中介，我是跟买家中介这地方来讲去寻求一个服务。因为我们毕竟怎么说呢，我们毕竟去关注的点是在非银的领域，这是我们的主要赛道，对吧？那么银行的赛道呢，是已经趋向于，我觉得未来是趋向于一个同质化、标准化的一个服务流程。这就为什么去年你看澳洲银行把信托和公司的借贷业务剥离掉了，就像几年前他把养老金贷款的业务剥离掉是一个道理。比如说买家中介为什么现在跟我们合作多呢？很多人是投资，很多人是希望找到一个这个财富的增长的一个组合，但是呢，他可能借助专业人士来帮他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自己可能很难去顺利的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经纪人以及非银行其实占据了很大的一个辅助的作用。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这些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个案例。你比如说客户在 CBA 银行可能所有的情况正常的情况下最多还能再借30万的贷款，同样的情况到了我们非银行的这个产品线里面，我们可以给他借到70万。那么原本他能够投资一套房子在阿德莱德或者是昆士兰去年的时候呢，在银行就做不了，但在非银行他就能做到的这件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来讲，那么是不是他去年如果通过我们非银行拿到这个产品，这个买家中介如果在帮他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能够考虑到这个多元化的产品给到他的时候，那他可能去年在昆士兰投资就做成了。 那做成的呢，你看同时来市场去年涨了这么多，那很多后续的这些做的一件事儿，在这段期间嘛，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就是帮开发商找地，他得去找地去做开发，找地做小项目大项目，其实这都是有些商业的开发的用途的。我们的这个叫做 private credits 私募信贷这块服务的大比例的客户都是和开发和地产商业性质物业的一些是挂钩的。商业物业一样，你想买一栋楼你得问多少个中介，也不是每个中介都有这样一个资源，所以通常是通过一个买家中介帮你代理你去和所有市场上面有资源的人去谈，而且有些资源可能是不是公开的，是 off the market， 或者是甚至还没有想过要上市，但是他们有这个资源对接，那么一聊到哦好的，那这个东西我们聊一聊，聊成了就推进了。那么在这情况下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更有和这个买家这一方的话呢有更多的一个匹配度，因为我们相当于要给他提供的是一个什么解决方案，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如果你是一个标准答案，可能银行到处都是可以找不到。
4: 明白，我听懂了，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在国内啊，我的经历大多在国内。我认为呢，金融有两个方式，一个叫代理模式，一个叫经纪模式。代理呢是靠近金融主体一方的，经纪呢是靠近客户一方的。代理大多数做的呢是叫标准化产品，因为它标准化的去销售就可以了。
5: 对，
4: 经纪做的呢是非标准化产品，它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根据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做出一套方案。
5: 对，
4: 然后呢去向金融机构，
5: 对，
4: 去采购金融产品。
5: 你说的没错，
4: 为客户。
5: 对
4: 对，所以 FinStreet 呢更多的是做一个贴近客户身边的，为客户量身定造金融方案，采购金融产品的这么一个服务商。
5: 没错，有点类似于一个 advisory 的一个 firm， 相当于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我们叫 debt advisory 或者 capital advisory。
4: 京东直营的特点就是产品真，价格好，服务好，您是这么打算的？
5: 对，我们也是有了这些沉淀哦，才有这个信心去做这件事儿。第一，刚刚讲到我们这个产品经过这四五年的打磨，一是更加多元化，第二来讲的话也更具竞争力，第二来讲的话呢，品牌在本地当中我们其实服务的群体啊，现在 FinStreet 还是主要是鬼佬客户多一点点，华人的话也占据，但毕竟咱们是少数的族裔，然后呢在当地的品牌也是已经小有名气了。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系统或者金融科技，是因为只有有了这个系统，把所有的这些东西串到一块儿去，它才 make sense。不然的话，中间的这种成本太高了，交流成本、管理成本，这个非常的这个难以控制。现在呢，都基于这一个系统去管理我们的产品、管理我们的渠道，以及所有的这些报告、每个月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资金的去向，全部都在这个系统里管理起来。整体就把这个整个生态，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面的了解。最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生态圈的自己的搭建，就金融服务。凡是我跟借贷不相关的，我都放到了金融生态圈的服务里面。那每一个金融服务生态圈可以更好的服务到我们整个这个圈子，那我们让我们更有信心说，哎，朝这方面去尝试一下，或许能够把这个品牌再朝前带一步。因为毕竟你得让消费者最后还得认识我们的品牌嘛，不能说只是我们的这个服务渠道方 broker 现在澳洲都知道我们，但如果客户不知道的话呢，可能这个品牌市场能够认可。
4: 但有一个问题啊，您是如何去平衡这个中介和直客之间的这个利益呢？
5: 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不管是走到社区，还是通过现在目前的这种线上的这种合作的第三方的渠道服务模式啊，我们都不倾向于直接对客户。也意味着，当然了，你看这个社区啊，我只预测啊，估计能够走到店面里头来找我们服务的这些客户啊，可能并不一定会非常的多。但是呢，他这是一个能够让他就至少有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可能到时候更多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些人啊，更多是合作伙伴，可能经纪人啊、中介啊、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他们可能会更多的聚到这里来。所以我们不想跟经纪人形成一个竞争的局面。如果有一些直客通过线上、通过其他途径找到我们，我们首先还会分配到我们这些直营店里面去。我们总部是不是直接去处理业务的，客户是稀缺的。以前永远都是觉得说我们两手都要抓，后来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市场的钱很多，都各家族办公室也联系你，养老金也联系你，投资人也联系你，每天都在，你就会听到说有deal不，有没有单子，有没有单子。其实这个来讲就说明说大家都不是说客户可能很多，我们一天可能看十来个这种客户，这种单子可能要聚集掉90%，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嘛。所以你就是说这个好的优质的客户资源端其实是稀缺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先启动，你看我们始终保持，你要从利润点上来讲，我的 私募信贷这块一定是最高的也最有效的，但为什么我保留一个大的团队去做我们 non-bank 这块的业务实体啊？就好比你比如说这块是爱马仕，你爱马仕开个旗舰店没问题，但是你让爱马仕说我开个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这就不 make sense 了，他不可能说我只卖爱马仕的产品，然后我去开一个大的卖场，这就是我们的 private credit， 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非常 niche 的一个细分的市场，它有很大的 margin， 但是这块市场你是要跟着它去成长的，不是说你投多大这个资源。澳洲是这样子，你看前几年在大家还没看到这个 non-bank 市场的时候，大概十个生意可能能够有九个送到银行去了，就一单会跟我们聊一聊。我要只用这个市场，我可能只能签约市场上的三十个经纪人，因为只有三十个经纪人经常做这个私募信贷的生意。那我通过我的这个大的这块的这个业务线，我就可以能够笼络到三千个经纪人跟我产生关联。那么从三千个当中，我们再筛选出来能够有这个业务的，而且他们也在成长，我们在跟他共同，我们的口号叫做 grow further together 更新。也就后来我发现那，哎，我就换了一个思路，我就跟我同一时期我在服务客户里面，我找他们，有些人开始哎有一套房子，有两套房子，有一些人做了生意开了几个店，我就开始服务他，这些人在跟我共同成长。当我到了可能2021年开始做飞行的时候，发现这批人里头一大批的人都跟我也有跟我成长的，因为他们也开始做了生意，也有工厂了，也有这个开发的需求了，也有供应链的需求了，哎，合作伙伴经纪人我们共同成长。那么有些人可能平时听过飞行的这个生意但是没有做过，那有些人可能做过一单两单，不是他主要的这个重心，但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 education， 不断的这些跟他的做这些所谓的这种我们在这行业深耕，哎，不断的给他提醒，不断让他看到我们能够真正在这行业里头还可以通过这个市场，所以等于我们在建了一个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做了一个很我觉得很更前期是更困难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和意义，因为它就像是一个航空母舰一样，它是一个赋能的一个平台，我们这些产品就是上面的战斗机，不同的客户群需求来了，我们不同战斗机出去解决问题，但是得先有这样一个很稳固的可以让所有人都放心的这么一个平台在这儿。但是你要看到他的这个品牌啊，以及他的这个做事的一个流程，那因为他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的作风，宣传就是非常直接，我是感觉不太是像现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这些宣传的啊和这种画面各方面的这种design 等等，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事情，我就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品牌成为年轻人当中的心中，当你想到非银行机构，你就想到 FinStreet， 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说我们也不着急，当段永平不是说慢慢来嘛，慢慢做，那就是我们只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成长，我从我们的第二年的时候成长了200%，然后第三年我们就告诉同事，我们不要期待着明年还要涨到200%，这也不能够持续。如果真的还是200%，我觉得我就担心要出问题了，因为我们很多其他地方是跟不上的，那我们要把它稳下来。现在回来看看我们内部，我们把内部的调整好，也是因为内部这些流程不断的改善，才有了今天的系统。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就像咱聊这个开发，你没有这样 business 的一个 knowledge，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能够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呢？因为你用这个科技，你得知道你怎么弄啊，你不是让科技自己去想竞争对手。
4: 所以您这么多年把这个业务逻辑，还有这个客户的这些案例的解决，变成了经验，经验变成了数据，数据你又把它格式化，格式化之后呢，你又把它客制化，以客户的要求去制定它，从而去完成了您这整个一个体系的搭建。
5: 你总结的比我的这个要深刻。
4: 没有，我是听的过程中啊，我就很有感觉。首先以客户为本，然后你拿啥以他为本呢，对吧？然后这过往的经验，你又和现在的这些 AI 技术、科学技术结合起来，
5: 对，
4: 然后如何的去提供更有效率、更方便的服务？
5: 对，没错，是的。我们也是从这数据里头，今天也是得到这个很好的反馈。以前他们经常劝我们说，哎呀，通过 AI 可以做一些这种宣传、marketing 之类的，但是我们反而从反过来，你看我们的这个系统搭建的第一步是算钱，先把钱算明白，先把我们底下的一些分佣啊各方面啊资金的进出啊全算明白，因为这些是我们真实的业务。因为有些经纪人跟我们合作说，我想多做这个产品，多做那个产品，我就在这里多做宣传，就像当时我想多做开发贷款，但是始终做不下来是一样的，就是你是想不代表你有，也不代表你做得好。那么我们只有从你现有真实产品的业务出发，我就知道说你真正哪儿做得好，真正哪儿做得不好。我对于你生意的了解可能比你自己都还要清楚。这个系统如果你通过这系统来的话，我们很能够清晰地了解你的这个生意。那在这个基础上来讲，我们再去了解你这个叫 workflow， 你的工作流是怎么样子，那这个 AI 才可以进入知道你喜欢什么时候跟客户发邮件呢，你在哪一个环节里面，我们把 break 这么多的环节里面哪一个环节经常丢客户，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通过这个 AI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engagement， 我觉得我以后的这些合作伙伴进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赋能到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他，进而给我们品牌再增加一个维度，就是这些不同的维度，就我们的平台就在这儿。以前呢，可能我们公司在这儿，所有人在底下，那大家都用这品牌代表他去做事情。我觉得现在嘛，这个叫什么个人 IP 时代出来了，我们应该在底下就是一个空气一样，不需要你在呼吸，但是这些不同的棱角的人和我们的合伙人才真正塑造了我们的这个一个品牌的一个多棱角的一个立体的形象。
4: 这个模式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啊，因为个人的能力呢，它更多的可能就是和人去交往，然后和人去链接，然后做一些 AI 所无法完成的事情。
0: 对，
4: AI 它可能以后在某些方面它已经无所不能，但它在和人的链接上始终在今天还是要靠人来链接。
0: 没错，对的，
4: 信任还是和人产生，并且最重要的是责任还是由人来承担，而不是由网络来。
5: 你说的没错，跟我们 CTO 刚刚讲的一样，最后的责任还是由我们人来。
4: 是，所以您把这个底层做好了之后，由他们利用这个底层更方便的去辅助他们完成。对，您觉得会不会成为家庭的综合金融入口？
5: 有这个可能性啊，当我们走进社区的时候，我觉得在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收集到更多的终端客户的需求以及金融产品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定可以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入口，就是所有的金融产品的入口，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而且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线啊，也随着我们这个客户群体的多元化也会不断丰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名字以前叫 Long Street， 我们改名叫 Fin Street 的这个原因，就是还是希望说成为一个金融的中心，把所有的金融服务能够提供到本地的社区和这个千家万户。
4: 澳洲的华尔街，
5: 国内不是也有一个金融街吗？我们就是金融街 Fin Street， 金融街它叫 Financial Street。
4: 您能不能就是给大家讲一句话？
5: 真正的进入一个行业吧，不管是任何行业，能够深耕下去，然后当你越深耕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论是什么，你都能够找到一个乐趣。
1: 和和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美食栏目何为万家第二期。美食是跨越山海的语言，是包容共生的烟火。今天我们相聚悉尼的 Rocks 滨海美食地标，解锁澳洲独有的多元饮食风情。
6: 这一期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拥有13家餐饮企业的资深美食达人邱汉成先生，另一位是澳洲青年商业促进会会长王永航先生。
1: 一席盛宴，包罗万象，恰如澳洲这片包容的土地汇聚四海风味，兼容多元文化。本期餐厅菜品极具特色，前菜融合多国风味，清甜鲜活的去壳悉尼盐蚝，兼具南洋风情的菲律宾酱汁扇贝腌鱼，搭配醇厚细腻的和牛刺身，中西风味初见相融，层次十足。
7: 哇，酸酸甜甜的，非常的棒，非常的新鲜，
8: 非常新鲜，配上这个特调的酱汁，有一股非常特殊的味道，而且这个生蚝的后味带着原味，
7: 这个石膏的扇贝啊，非常的新鲜的，它特别的，它的这个调制的料啊，还有鼻子，
8: 对，
7: 非常非常的美丽啊，我感觉到非常的新鲜的，你看，啊，把它拌进来哈、啊，
8: 来混合的酱汁、
7: 啊，来，
8: 混合的这个鱼子。
7: 这个味道非常浓郁啊，口味非常的好，这酱料真的调得非常不错，棒棒，
8: 还带有一股特殊的 coconut 的味道。

0: 清甜不腻的椰子、芒果慕斯、醇厚经典的提拉米苏、咸甜交织的巧克力脆饼与芝士奶冻，多款西式甜品收尾整场盛宴。从山海生鲜到烟火热菜，再到精致甜点，每一道菜品都是不同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晶，和和共生，多元相融，一味融山海，一宴见包容。这里是和味万家美食栏目，我们下期再见。
1: 2026年9月14日，澳洲中山同乡会于悉尼卡市天天渔村酒楼温情启幕年度父亲节庆祝盛会。本次活动以弘扬孝道、凝聚乡情为核心主题，近500名旅澳中山乡亲、各界侨领欢聚一堂，以温情欢聚，传承孝道美德，以同心相聚，续写海外中山人的家国乡情。整场活动暖意融融，亮点纷呈。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同乡会永久会员高贺先生恰逢百岁，妻仪正寿，亲临现场与全体乡亲共庆佳节，共贺生辰，将现场氛围推向极致高潮，成为本次庆典最珍贵、最暖心的传世瞬间。每一场圆满盛会的背后，都是同心聚力的坚守与付出。活动前夕，同乡会会长班子、全体委员及义工团队早早就位，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细致完成物资搬运、设备调试、长者礼品与烈士分拣等筹备工作，一言一行尽显中山人务实担当、风雨同舟的团结精神。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贴心为每一位到场的父亲佩戴金花，引导入座，用细致服务温暖每一位乡贤。本次盛典由澳洲中山同乡会会长高国军、常务副会长杨新尔共同主持，二人配合默契，正式拉开活动序幕。随后，在常务副会长黄少山的指挥、副会长李兰的音频把控下，全体委员与在场乡亲齐声高唱会歌，嘹亮歌声响彻全场，生动展现出旅澳中山人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席间，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传统民乐与现代歌舞交相辉映，满含乡情与温情。步步高达乐队带来经典广东民乐《喜羊羊》，庆中秋，韵味悠长。东方歌舞学校学员的父亲节主题舞蹈灵动暖心。同乡会康乐组深情唱响爸爸的草鞋《月之故乡》，字字句句寄托海外游子思乡念亲之情。此外，现代舞、独唱、藏族舞蹈、歌舞小品等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高潮迭起，为全场长者献上了一场温馨满满的视听盛宴。孝亲敬老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底色，活动特设致敬长者环节，暖心为各年龄段父辈长者颁发长寿礼品与吉祥利事。据悉，本次参与活动的75岁以上长者首次突破80人，其中90岁以上高龄长者达12人。在义工与委员的搀扶下，各位长者分批登台，收获专属祝福与节日礼遇。尤为暖心的是，本次高龄长者的长寿历史由乡贤邓颂全先生慷慨赞助，以公益善心传递尊老敬老美德，彰显中山人守望相助、乐善向善的优良家风乡情。聚沙成塔，同心助暖，本次活动的圆满举办离不开各界乡贤的鼎力支持与慷慨捐助。邓颂全、黄国康及多位匿名热心乡亲、同乡会会长委员踊跃捐资助力，以公益之心汇聚温情力量，为这场团聚盛会保驾护航。活动尾声，副会长黄子彪致闭幕谢词，向全体演职人员、默默奉献的义工团队以及所有热心捐资助力盛会的乡贤致以诚挚谢意。伴随着友谊地久天长的悠扬旋律，本次父亲节庆典在温馨和睦的氛围中圆满落幕。岁岁传孝道，浓浓桑梓情。此次父亲节活动不仅让海外中山长者感受到同乡大家庭的温暖，更传承了中华孝道文化，凝聚了侨界乡情。未来，澳洲中山同乡会将继续坚守初心，不负使命，传承中山精神，深耕乡情纽带，团结广大旅澳乡亲，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2: 9月13日，一本纪念澳大利亚前移民及多元文化事务部长 Philip Ruddock

0: 欧的中英双语新书在悉尼海象城的小兰亭餐厅举行发布会。本次新书发布会由澳大利亚福建乡亲联谊会林锦山 OAM 和澳洲潮州同乡会方帆会长共同组织，活动邀请了来不同社团的代表及各界嘉宾出席，共同见证这本中英双语新书的正式发布。 Philip Ruddock AO 长期致力于澳大利亚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本中英双语新书既是对他公共服务工作的致敬，也希望进一步促进多元文化、民主、开放、包容、尊重与社会和谐的价值观。澳大利亚的发展离不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华人移民也为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次新书发布会不仅是对 Philip Ruddock L 多年公共服务和社会贡献的致敬，也希望进一步倡导多元文化、民主、包容与和谐共融的社会价值，促进不同族裔之间的理解与交流。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得到了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林辉元博士、澳华交流中心林进文主席、周光明博士以及为基成基金会的支持。同时感谢以下个人、社团及机构对本书发行的积极支持：1000本澳中林进文主席、300本澳洲潮州同乡会、100本 Mia 任桂英澳大利亚罗马尼亚总领事、澳大利亚福建乡亲联谊会、思源堂林辉元博士、50本澳大利亚广州总会、20本澳大利亚国际儿童妇女联合会、首都华人社团联合会各20本、10本雷蒙、张红、澳大利亚长乐商会、澳大利亚龙岩同乡会、澳洲福建工商联合总会、澳大利亚重庆商会、澳大利亚南安同乡会、澳中工商联合会、澳大利亚书法协会、澳大利亚 Haymarket 商会、澳洲新会文化中心、东北总商会、澳大利亚福建商会、澳大利亚福建会馆、澳洲会贤会 VN Nextwork， 总计1920本。这些来自华人社区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不仅推动了本书的出版与发行，也体现了大家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移民事业以及不同族裔和谐共融理念的认同与支持。
1: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2: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1: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3: 裴金凤首演这天可谓是座无虚席呀，边场上还有很多没买到票的戏迷，场子里人声鼎沸，电场戏演了好半天了，依然是静不下来，可见人们的兴奋点都在裴金凤身上。牛子厚早早的就来到了包厢，在他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包厢里坐着几个王公贵族模样的人。那个年轻些的公子叫红贝勒，京城有名的公子哥。牛子厚以前在戏园子或票房见过，但是没什么交往。裴金凤就是他出钱请来的。在这个梨园界呀，一般都是老生挑班，旦角挑头牌那还是很少见的。再说天津的观众那向来是很挑剔的，能在天津地界唱红，那没点真本事还真不行。说话之间，谭鑫培来了，在戏园老板殷勤的引领下找到包厢，然后坐下。他一回头看到牛子厚，举手致意。大家都在等着这个裴金凤的出场。一声急促的锣鼓点，场内静了下来。裴金凤终于出场了，他唱的是《武家坡·青衣》。 这裴金凤迈着台步走到台前，开口一念白，台下立刻就爆出一片叫好声，红贝勒包厢里面是叫得最响。牛子厚先前也和观众一样叫着好，但是他随即意识到什么，然后他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裴金凤。等到裴金凤一下场，他就忙不迭地朝后台跑了过去，然后急匆匆找到裴金凤的办戏间。裴金凤正在跟包的伺候下更衣呢，他从镜子里一下子看到牛子厚的身影，猛地转过身来。牛子厚惊喜地叫了一声：“少卿！”裴金凤一脸惊愕，他没有马上回应，但是他的表情已经承认，他就是裴少卿。牛子厚和裴少卿都没想到，几年之后，兄弟俩会在这儿相会，会以这样的方式相见。当年的一切都如昨日一样一一的重现，只不过时过境迁，曾经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又相见了。令牛子厚非常高兴的是，裴少卿竟然下了海，而且红透晶晶。这兄弟俩好不容易相见，就迫不及待的要好好的叙谈叙谈。散了戏，两个人便约好来到茶馆，相对而坐，是感慨万千。大哥，家里人可好？哦，都好，老太太大太太都好，裴二奶也好，喜贵儿出国留学去了，到了俄国，家里人常念叨你，只是不知道你流落何处，都担心着呢。两兄弟坐到一块儿，好像有千言万语说不完的话，但是他们谁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话题，都在想着怎么样谈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兄弟俩心中的一个结儿。短暂的沉默之后，还是裴金凤说话了：“婉儿，哦，三姨太还好吗？”话说出来，裴金凤的心里忽然轻松起来：“哦，还好，喜贵没在家，我让她留在家里，帮着料理一下生意。”牛子厚说着，心里也变得轻松了：“啊，这倒是他的长项。少卿，其实你没必要离家出走啊。”“哎，都是缘分，随缘就是了。少卿，你记着，不管到啥时候，你都是牛家的人。”“
4: 大哥，您这份情我领。你知道，我从来没拜过二爷，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认他为父，死了也没有拜过牌位，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做牛家的人。那你恨大哥吗？”“我从小在牛家大院长大，我和大哥的情分不是一朝一夕的，我虽然没认二爷，但是我认你这个大哥。”“
3: 少卿，有你这句话，大哥知足了。”
0: 牛子厚紧接着又说起自己办科班的事，想邀裴金凤去看看。裴金凤听后也非常高兴：“
3: 好啊，
0: 办科班一直是大哥的梦想，今日圆梦，可喜可贺呀。”牛子厚领着裴金凤来到科班的时候，六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练功。牛子厚招呼叶春善和各位老板说：“来见过我的兄弟。”众人们见到裴金凤自然是欣喜不已。叶春善说：“科班如有裴二爷相助，那更是如虎添翼了。”裴金凤笑着说：“要是需要出人出力，
3: 小弟是万死不辞。叶春善说，科班要去升评署注册，还缺个名称，请牛东家给科班命个名。牛子豪说，
5: 少卿，你有学问，你给起个名。
3: 裴金凤马上答应道，
5: 大哥，牛家的商号都带个生字，这样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大哥，你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喜贵儿、连贵儿，就取他们名字的头一个字，科班的名字叫喜连生，如何？
6: 喜连生，
5: 这个生字啊，虽然是牛家的商号，可放在科班里边总不太好听。
3: 这样吧，按牛家的家谱，喜连成父盛世元运庆，那第三个字是成字，不如叫喜连成。第一科的学生就用喜字，你看怎么样？
5: 好啊，
3: 大哥，就叫喜连成，将来科班一科一科传下去，各科学生按牛家的名谱排列，一直这么排下去。
5: 好，那就这么定了。
3: 这样，第一科最先招收的六个孩子就有了一名：雷喜福、吴喜勇、赵喜奎、赵喜珍、陆喜明、陆喜才，再加上后来入科的侯喜瑞，被称为喜连成七大弟子。正式开科那天，在鞭炮声和鼓乐声中，谭鑫培为挂在门楣上的牌匾揭了匾，裴金凤也到场助兴，有这两位名角光临捧场，场面自然十分热闹。牛子厚一高兴，忍不住寄养，讨过一支唢呐，亲自吹了起来。这天，裴金凤乘着一辆豪华马车回到旅馆，他打发走马车，转身进了客栈，跟包马上从里面跑了出来。这个跟包啊，就是现在的也叫跟班，或者说现在演员的助理吧，也可以说是助理。跟包跟他说，牛东家来了。这牛子厚在房间里等着呢，听到门口裴金凤的声音，刚要迎出去，裴金凤就进来了。再看这裴金凤，衣着华贵，上下配饰都很讲究，很有些贵族公子哥的气派。牛子厚看着他这身打扮，禁不住一愣。再说这裴金凤，他一见牛子厚当然是非常高兴，吩咐他的跟包沏上一杯上好的明前茶。
4: 大哥，到这儿来有事吗？
7: 哦，没事，我就是想来看看。原来以为啊，你跟着戏班住着大通铺呢，就想请你搬到原生庆去住，那好歹是咱们个家嘛。没想到你这儿还不错。这么回事，大哥。就我自己有这个待遇，反正有人给花钱。那你和广德楼的签约什么时候到期呀？原来就是签了几场，不料又续签了半年。哎，身不由己，没办法，只好在京城住下去了。
4: 好啊，太好了，
7: 你不如直接到京城来发展吧，正好帮我照应照应我的科班啊，抽空会也教教孩子们。
3: 裴金凤说到这儿面露难色，好像有难言之隐，牛子厚就没有再深说下去。两个人说着话，跟包进来说，红贝勒送帖子来了。裴金凤接过帖子看了看，随手扔在一边。跟包问怎么回话，裴金凤有些不耐烦，
5: 哎呀，怎么回话，就说我身体不舒服，哎呀，懒得出去应酬。
3: 跟包转身刚要走，裴金凤又叫住了他，
5: 哎妈，回话，就说我准时去。
3: 等跟包出去了，牛子厚说，不愿去就不去嘛，何必勉强自个儿。
5: 大哥，
3: 我也是没办法。这帮爷得罪不起啊。不一会儿，跟包又进来了，说又有人下帖子来了。裴金凤这时非常不高兴，哎，回来回来，给他回了。什么人帖子都不见。跟包的马上解释，啊，老板，是精忠庙手下的帖子。这精忠庙，它是戏曲艺人的同人组织，就相当于现在的协会、学会，但是它的组织啊，那个范围要比现在这个学会、协会带有更大的一些力量。同治朝是设在东草市精忠庙里边，所以就称为精忠庙。现在已经搬迁到粮食店街南端的会济祠里边，但还是沿用了老称呼。梨园行里面，祖班夭绝，艺人生养死葬等一些事儿，都由这个所来办。遇有重大事件，就由首领召集各班的盐工人开堂公断。内务府的升平署就是管理精忠庙的衙门，由旗人做堂郎中，传布命令。精忠庙守遇到重大的事宜，就要叩见堂郎中。此时这个精忠庙守来下帖子，会是什么事儿呢？裴金凤和牛子厚面面相觑。这时候进来一个人，见面失礼。
8: 恭喜裴老板，太后传您进宫承应，明日进宫与谭新培谭老板给太后唱戏。
3: 裴金凤愣了半天，显然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惊喜道：大哥，我能跟谭老板搭戏了。
8: 第一次进宫给太后唱戏，裴金凤不免有些紧张，都化完妆了，穿戴完毕了，后场的时候心里面依然是七上八下的。谭新培下了场，看出他的紧张，就安慰道：说裴老板别紧张，平日怎么唱还怎么唱。
3: 裴金凤连忙说道：哦，谭老板，金凤初次和您搭戏，有不到的地方您都担待。
6: 好说好说，在台上别走神，太后懂戏，糊弄不得。
8: 慈禧点了裴金凤和谭新培的打鱼杀家。裴金凤刚上场时还有些紧张，但谭新培从容的配合使他很快放松下来，表现的也越来越自如了，把个慈禧看的是如醉如痴，赞叹道：
9: 哦，这裴金凤果然名不虚传，瞧这扮相，这身段，这个浪啊。
3: 一旁作陪的红贝勒也是满脸兴奋：
10: 太后，这回您该信我的话了吧？
8: 李莲英连忙补充：
9: 老佛爷，这裴金凤的唱法咋跟别人还不一样呢？我听出来了，另一个味儿，新鲜。谭叫天的戏也好，难为两人初次配戏就这么默契。小李子，看赏，让裴金凤来见我。
3: 裴金凤来到了慈禧面前，跪地谢赏。慈禧说道：
9: 裴金凤，抬起头让我看看。
3: 裴金凤抬起了头，他刚卸了头饰，脸上还带着妆，年轻俊秀的脸，一副梨花带雨的表情。
9: 哟，这可人劲儿。裴金凤今年多大了？
3: 回老佛爷，23。
9: 哦，多好的年龄，搭什么班呢？
3: 回老佛爷，初到京城，
4: 临时搭的班，约期满了，还回天津去。
9: 哦，就别回天津了，留下来，在宫里承应，随叫随到。
8: 太后那是金口玉言，你裴金凤就是一百个不愿意，也不敢去。
1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98.5 2 0 0 FM.